每个弄的好一个种，哎，才搞到你得嘞，那人家是种到这啊，你才只能给弄到早些个这点上的，等你位置这些才弄的好，我那稍后老我厉害，只有挖个工嘞，你才只能给在分身拿给你规划啊，红尘在地学才学会嘞。他真稳当，而且那最低的，而且个农村最开的嘛是样的。阿姨，他个打针打我哩，所以弄得很我打很多的太是你的，打很多是那地方新鲜送的。一打地我打还要提醒，我想要提醒，打得地的红的，也提阿妹那地些，一个的同一些生个。一打一听的声，我总搞我会得在打后，我奶奶打，那些个他看起打一听啊，你谁知那个？我他我看过你很火呢，真我打这个嘛在看打，他看起那些一听还能哭，行阿姨我打还要提醒那快让我安睡啊。哎，他呀，去到那种，或者打和地方顶的，打多点的红，哎，来他那些样的，重要的、重要的去微信，打多点的红，这就可以来在他上个我的那种的微信，再干嘛呢？你基本别那些公的啊，现在给他错上的微信你点听。第五个以后你和那些推荐我那大爷种的呀，我他大是外地的那个在那块打一个种的家里，种的新药我提啊，大概打上你地去，打多少地的红，打那种个对个要再提，啥子地了要再提，后行了后再跌，到那再打我脸上现在打一起红顶的。个他呀，给我打开了你自己的个最近的，要给你辛苦。个他呀，给我打开了你自己的个最近的，你刚有问你问题呀，给辛苦的，你给你辛苦你的。我打针他对针打，你针给个你的，他个给咋拿好对我我拿好你嘞？好心针你我咋个好呢？就是你个针你忘了嘞？你打一会儿嘛的。

我咋个可能就是那个总理玩的嘞？那打一会儿骂一会儿气了，心脏的疼。那这一会儿，我还是这个大张的的李瑞吉，那从你屋子里拉的，大概骂的大约我那邻里在肯定让你去，跟你爹上你爹大人去上顶的。和那张子弟的他也去当那种就大亏当的工龄当的我给他一列子到的去好听的。和那张子弟的他也去当那种就大亏当的工龄当的我给他一列子到的去好听的。他也是他那种我是他和其他的呢。这是我这是你我个我干我你我的。这是我这是你我个我干我你我的。这是我这是你我个我干我你我的。这该买一个个样子。这该买一个个样子。这该买一个个样子。这该是这个样子，这该没这个样子，这是可以，你也提到的心的，我喜欢听的，他也是当那种，我是他和喜欢听的，哎，那这该买的那啥子几个问题，再看那车辆，俺没提醒他到位的。阿妹我和伊拉西我咋你的阿妹我咋给和伊拉西给这哪里提升你他是上个中高五十一个人我拿腾腾真领的嘞得看得咋是几斤我还第一个中高五十一个人和伊拉我再去你是真一个人的和你屋里的是个和伊拉的真我还个人嘞个他我空是个你靠肉疼而大家个还真无然后我喜欢吃种可以的因为是一个养我工会疼一种体验是一个苗我工会疼体验大师母我工会疼这一次我可以定我工会疼身体里是里位是他的位还是个定工会那些个个能下去而是大哥这一地也是那自己也是那种痛也他也去当那种不是他会去上等的马戏。

0: 他说：“你把他那种的，哎，弄的，你把那给我。哎，可以去啊的，去啊的，那也是些。那听我的，可是你把他那种的，哎，弄的，你把那给我。哎，可以去啊的，去啊的，那也是些。那听我的，那一种，那也是那给。那也是，我要提这第二的，他说。”
1: 一个太富有，再开始他亏的还赢了。一个太富有，再开始他亏的还赢了。一种的，而且做这些，当第二天一定呢。一个一个临时的现实，他给的，他那个也是。一个当那放那个也是，他，诶，飞机。
0: 他总在前头快活，他从来一飞机上来，原来是他让给的。啊，那他一个月或者的是飞机上来回吃那个，给一斤辣，也都在靠快速，我银行的，在热一点呢，哎，做，哎，在热一年品，他那些那啥子，我那一飞机上来了，他让。
1: 嗯，给今年干那可以热闹，在热的着的，那冬里的，冬里的，他太需要这些东西了，大过上地，他冬里的，一冬一冬那些地气很低哦，光着的，低哦，光着冬时啊，从那在那低哦，光着的，那冬个冷的，他在电视上。 哎，做这个也是那啊那样的，一个钟，一个钟都在我起来看到个眼睛，眼光啊，还是冬天跟上的起的，哎，冬天跟上的，但是也是那大冷的，很多冬天起的，很多冬天上的呀，晒好起来的，像我喜欢人家的，那天很冷，那记得。 我说个呢，懂你。一张一岁，我七岁，飞机他都给下来，我给上的。一张飞机一来呢，飞机一去，这个也是，已经接着的。嗯嗯，他上来的，接着的。一张一岁，我也是。以前他，懂你介绍，第二那一张以前，还给吃的。 过年进去，一种一回去的，东山给回来，还是过年进去。伊在那各种各样的，各个的，给的，他那一开车是东那车那是在那块，坐，一直的是看人多，他还开着的是那的，从那天啊，他在那，他这些地我看那车。
0: 他个地方，那伊人，那日子我倒是没很多拉风的，喊你啊！我到他身边去，来当带货，给我到他身边的喊你买，但那也可恨，生意难，那还可，我给这个也想他这的，也啥体也是，伊弄得太上天价高。
1: 一开车我是啥？医生上我这的，我一，他们开车，医生他给的，一个从他给的那开车，给的还的，那在的，那一走，十几公里的，俺开车一从他提来，一从那，他去哪也去。 个地，印度的个地，当然是个公的，还是一个个地，还的，还的，个地，个地，那他。 ane wala na kena yae kena gani deni la. Da ana da ite. Kwa zu, na wasanza de la gani de le da ni ana te. Kasan ya zu na kadi. Hengu, e zu gud de le. Ike ni ya wala. Yine, kesin o da na. Ike zan, kasin na yae ti. Na yae ti, da, e sa ti, kene ulin se,当电视上电视来是一起演的起来着，那个他刚才他一早上也是的，一早，那个刚才他也提着的，现在一到这课时，他说我他呢让他身上生气的那红了，很像那印第安的也提那个来呀，一直也提着的。
0: 也对，各样的给那听。但是这个俺弟弟呢，一个正在也整个带呢，也整个带的，也是个多，咋弄带的？嗯，带着的，弄带的。他那些也提呀，那个锅子，他也提的也给人提。但是谁提的那红呢？
1: 那些很像地个，但用不的也给人去。你那去吃这个得了着？啊，你那弄得上，嗯嗯嗯，第二个就，那一个太肥的，就是一个个给吃了的。你那，一直我爷呢，他天天还提着点，还提着点，他回来还要提呢，他个子一点个得一个身上。 你到个上去顶上看看，为什么上去顶呢？哎，咱那那咱那去那个顶呢？哎，搞为那里样呢？搿太非常好地子的，伊到那到火车搿太，那在这里弄点也起来，在那的，哎，天黑人还不要拉呢，没事体，哎，好地，弄点啥？他喊他那去那个谁？你想去？伊到啥？ 哎，矿上那个对了，哎，那开拓，哎，那也是我自己第一个，但是那开拓子，和你太拓的，拓他那些一直可是在我带了，我很会地的，拓他那，哎，现在我自己看看个地的，也难听。哎，那矿上各种他给你带了，哎，那生个人。 他跟我太近，我从那个屋里的，我给个我那个的，而且也那话啥那个，也那这电视他会，各种各体也真的会亮，那个主要是没搞卫生，他一那些啊，看到我啥那里，也那看到电视，但是那吃的也挺那里。
0: 要是我的地了，你看给个你那我啥你这也那这的在管哪去？还够吃的啊！那天哪天啊？哎，走，那是你看啊！我打的那个多少是为了家，地震给我打，到那是你那个哪地啊？一打一是到那吃海塔嘞，就是是没个我那个一空个在新闻上。
2: 控制控制在现在，现在电脑电的，现在看到现在我打各地，我这里来的，各地的我正搞这电脑是的，管他可是呢，我也信，我是个多，啊，看你那，我是个多的。
3: 不是控制在现在，为了做生活的，专门管你那，我个地挖矿的。
4: Family violence can happen to anyone. Changes to the Protection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Act means more people may now qualify for an 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 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s are available to those who are harmed or threatened by a family member, a current or former dating relationship, a care relationship, or those experiencing stalking in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An 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 can provide immedi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may include conditions to help improve your safety. If you are unsure whether you qualify, support is available. Trained staff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your options and assist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s are free, confidential, and available 24/7 at 1-866-223-7775.